0: 多一些，大家握好方向盘，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接下来沪蓉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无锡北到无锡互通之间，加521长江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董邦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施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
11: 继续关注到的是，记者最近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最近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要求那么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的一个服务，同时呢，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的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去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方案也明确啊，到2030年，0到6岁的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那么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的去开展常见的眼病的诊疗，各县域都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为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麻金药品的管理机制，保障临床合理需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2005年的时候发布实施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基础之上也修订形成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那么将于10月1号开始实施。管理规定呢，一共有11章73条，聚焦了麻金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的环节，也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 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啊，那么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八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

0: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表示说最新 CPI 数据显示，季节性的供给变化因素对于食品价格的拉动作用，也折射出了终端内需在促消费政策落地与旺季的效应驱动之下保持慢节奏的一个筑底修复特征。总体而言，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通胀压力可控。最近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一辆轿车因为燃油不足错过服务区入口，司机竟在服务区出口匝道逆行。那么迎面不断的有车辆驶来，随即呢又在匝道内直接的倒车退回原位，险象环生。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立即上前处置。那么驾驶人葛某称，车辆报警缺油，一时的疏忽错过了入口，抱着侥幸的心理想逆行折返加油。那么民警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之后呢，对其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罚款200元，记3分，并且开展安全教育。最近杨女士的母亲这个买的墨鱼当中混入了一只螃蟹。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未见过，使用 AI 查询之后呢，识别说这是携带病毒的红斑豆蝎，那么其体内的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微量就可以致命就有可能会致命。专家表示说，自然界讲究伪装，长得花里胡哨的生物大概率有毒，麻痹性贝类毒素等海鲜毒素呢没有特效的这种解药，一旦误食，在刚刚吃完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要进行催吐，减少胃内的残留，同时尽快就医。如果说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吞咽困难等情况，别再催吐了，将剩余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保存好，方便医生去辨识毒素的种类。最近云南沅江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了网友的举报说一名少年在路上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双手就脱离了车把，还做仰卧起坐。民警经核查之后迅速地锁定违法人员李某某，并且通知他与家长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处理。那么经查，16岁的李某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驾驶未登记注册电动车上路，并做出危险动作逆向行驶，造成较大交通安全隐患，民警对其做出了处罚，并且进行了教育。少年也认识到了出格行为的错误与危害。好，此刻是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接下来先进广告。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6: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7: 我是王云生。
8: 我是吴一彤。
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7: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啊，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那么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说，通话持续约1个小时，内容呢具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他说，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去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那么欧洲方面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他最后表示啊，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呢，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啊，在服满刑期的1/3之后呢，就可以获释。然而呢，这项将于10月1号生效的法案尚未实施，便遭遇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的状态，为了防止监狱系统崩溃，英国政府将目光投向了提前释放囚犯这一措施。分析人士认为，英国社会对于提前这个释放囚犯政策反应

是比较强烈的，不仅体现了民众对于政策本身的担忧，也折射出了公众对于政府治理能力和政策连续性的质疑。当地时间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5:30，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用于运输燃料的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不明来源的物体的击中，船体受损，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发生货物的泄漏。那么伊拉克交通部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并核查袭击来源及事件的原因。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列客运列车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舍省的一处铁路道口与一辆卡车相撞之后脱轨，造成了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此刻是早间的8:2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那么接下来呢，要给买车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好消息了啊！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展会地点就是在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那么本次车展呢，集结了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啊，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 还有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咱们不用去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去对比多款车型了。那么也是依托着文广集团媒体平台的优势，车展联动了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咱们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购车的优惠。现场不仅可以静态的去体验实车，而且还能够和品牌销售面对面的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咱们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车展去看一看，挑选你的心仪的座驾。此刻范玮琪的这首歌每天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0: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京瑞。
6: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6: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7: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来关注道路况。目前的中山东路解放路段车辆呢，看到电动车辆会比较多，大家经过这里时注意提前减速，多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中山西路电流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排起了队伍，等待车辆大约有6到7辆左右，基本可以及时的消化。最后来关注到黄山南路到关山隧道东西双向车流陆续不断，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在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驾京沪高速无锡段双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向往二长的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以及苏州北枢纽附近，受雷浪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最近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八月底，2026年我市11大类40项政府民生实事整体进展顺利，其中8项已经提前完成全年目标，6项超蓄时推进，其余的正按照计划有序实施。率先交卷的8项民生实事覆盖了托育、就业、医疗、停车、水利等领域。托育方面，5家社区普惠托育点全部投用，完成保育师培训230人次，青年就业见习累计认定基地808家，新开发岗位6000多个，已组织3687名大学生到岗见习，超额完成全年3600人的见习目标。智慧急救项目完成数字120平台建设，23辆救护车智慧升级，并与多家医院系统对接。与此同时，重点人群结合免费筛查7.8万人，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分别完成5.08万人和5.25万人，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困境儿童脱苗计划为52名孤独症等儿童提供了康复、教育及托育养的托养服务。公共停车泊位新增1086个，超过1000个年度目标。扬中市长江堤防应急治理2期主体竣工，完成挡墙13.46公里，道路8.72公里，护砌2.75公里。再来关注，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召开的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2.4万条违法线索，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灯红

0: 蹬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这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2: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消费者协会做出了消费提示，
10: 首先要警惕会想不信夸大宣传。部分经营者呢，通过村镇集会、景区场地还有上门推销等方式，面向老年消费者集中销售净水器。常见的套路呢，包括以免费赠送礼品、健康科普等名义吸引老年人到场，利用水电解实验制造饮水恐慌，还有宣称净水器具有调理身体以及改善慢性病等治疗功效，将成本低廉的产品标以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同时呢，还会说以这个下乡惠民、限时优惠的话术来诱导消费者购买。
9: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的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够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都是属于虚假宣传。面对所谓的免费、赠送等宣传，务必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轻信。
10: 此外呢，大家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还要查验产品资质。流动会销的组织者呢，一般是没有固定的门店，没有正规的资质，活动结束后人员撤离，售后服务难以保障，也非常容易出现失联跑路的情况。纳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带电净水产品呢，部分产品机身以及外包装未按规定张贴国家强制性安全认证3C 标志，存在漏电等安全隐患。个别产品属于三无产品，无中文产品名称、厂名和厂址。
9: 对此呢，中消协提醒消费者，购买净水器应该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专卖店或者品牌官方线上渠道。选购时候呢，要核验产品的资质是否具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批件，并且呢是型号与批件信息需要一致。纳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带电净水产品需要有国家强制性安全认证3C 标志，同时呢应该查验产品合格证及出厂检验报告。消费者可以通过卫生健康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核实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的真实性。
10: 此外呢，要了解产品的性能，理性按需选购净水器的类型啊，过滤效果和适用场景呢也是不同的，包括有部分产品的滤芯使用实际寿命和产品的面板提示不符，消费者购买之后才发现使用成本远远高于预期。
9: 中消协提醒我们的消费者，购买前应该详细了解产品的净水流量、额定总净水量、适用水压等参数，结合当地的水质状况和家庭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类型。同时呢，要关注滤芯更换周期和价格，综合考虑使用成本。购买大件商品前啊，需要多和家人去商量，不要盲目消费。
10: 此外呢，要明确售后条款，索要正规凭证。部分经营者交易后呢，仅出具简易收据，没有提供正规发票和完整的3包凭证，出现性能

故障之后呢，也没有按照国家三包规定履行修理、更换和退货的义务。此外呢，还有一些经营者在安装环节临时加收配件费用，事先不进行告知。有部分品牌的经营商和这个销售

0: 有部分品牌的经营商和这个销售品牌费的支出，要求商家以书面形式明确相关收费标准，对于所谓的免费送机等宣传，要问清是否有附加条件。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产品的购物发票、收据、合同以及保修卡。 甚至呢，连一些宣传资料和沟通记录和转账凭证呢，您都要保存好，因为当您遇到一些像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违法的情况，可以根据消费纠纷可以拨打消协的投诉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来进行投诉，也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进行举报。
1: 如果涉及较大金额，商家收款后跑路失联，应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当然，如果您遇到了此类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和其他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6，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共同为大家提供帮助。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 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哈，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嗯，不错。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儿。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那还有好消息吗？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7: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6: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
8: 别敲我的玻璃罩了！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哎。
12: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 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15维权在线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上海有一家俱乐部的球员。

0: 那意外被一家 4S 店员工驾驶的试驾车辆撞伤，这样的一则新闻呢也被冲上了热搜，引发公众关注的是对试驾试乘的安全问题。那么这一事件呢也提醒大家啊，试乘试驾的风险不仅关乎驾驶者本人，更可能危及路上的每一位行人。为了保障消费者以及公众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上海市消保委汽车专业办提醒试乘试驾时应该注意的下列问题。
1: 首先呢，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签订协议，仔细的阅读条款，在试驾之前呢，务必与经销商签订车辆试乘试驾服务协议，并且要逐条仔细阅读，尤其是要重点关注事故的责任划分、损害赔偿承担方式等关键条款，千万不要轻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一切要以书面约定为准。
0: 此外呢，要注意核实保险和明确相关的保障。试驾车辆呢，除了必须投保的交强险和车损险以外呢，经销商还应该购买第三方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试驾前要主动向经销商确认保险的购买情况和具体的保障范围，做到心中有数。
1: 最后呢，提醒大家在试驾前呢，请确认自身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应该先进行试乘，熟悉试驾路线、路况和车辆性能。酒后、疲劳、服用影响驾驶的药物或者身体明显不适的时候，请不要试驾。在试驾中，严格按照经销商公示的约定路线来行驶，听从试乘试驾服务专员的指导，控制车速，规范操作，不要强盗，不超速，不分心，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安全试驾是对自己、对陪乘人员、对每一位路人最基本的责任，也请广大消费者谨慎对待，平安出行。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外卖袋子的这个话题啊。最近很多网友和我们的听众也关注到这个话题了，因为很多的消费者呢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啊，很多家里特别是老人都舍不得扔掉，觉得呢厚实耐用，可以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啊，却暗藏着健康风险。最近这个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话题呢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心里一紧。
1: 有一些外卖袋子呢好看又保温，很多人呢都不舍得扔，拿来稍加改造，做成了像抽纸盒、收纳袋、冰箱分隔袋。然而啊，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很可能呢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了胶粘剂，往往呢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呢就像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吸入甲醛，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您用它来装果蔬会有怎样的危害啊。如果用它来装果蔬啊，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会造成一些果蔬的污染，还有一些多孔类、叶类的蔬菜更加的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呢虽然减慢了，但是持续接触时间延长，也会导致食品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
1: 有研究人员曾经在同一批蔬菜分两组来存放，一组呢使用外卖保温袋，另一组呢使用了食品级的保鲜袋。计时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组的蔬菜的甲醛含量比后者要高出3到5倍。所以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囤这种外卖的保温袋，更不能拿它直接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
0: 还有一些网友表示啊，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是很刺鼻。有网友说，以前完全不知道啊，还想着省钱了。很多人呢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的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设计的初衷更多是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品，并不适合来用于适配高温热食的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和热饭。
1: 即使呢一些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来囤积，因为呢它的脏污程度可能会超出大家的想象。首先呢，就是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等的环节呢，都可能沾染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啊，就是商家在打

0: 包的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呢也难以知晓。此外呢，外卖员的这个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的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等，里面呢还可能残留着一些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呢就会变成细菌的大本营。
1: 那我们怎么判断袋子有没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鼻的化工气味，就说明它的胶水残留超标，要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去拿来装食物。建议大家呢，外卖到手之后尽快的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另外呢，禁止复用，也就是重复的使用啊外卖保温袋来装熟食、热食、果蔬以及饮用水等。
0: 即便呢做杂物的收纳，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在家里这种密闭的空间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如果呢需要自备保温袋来带饭啊，要选购明确标注了食品接触级以及采用了环保水性胶的正规的产品。外卖保温袋呢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呢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循环使用。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238666和8239666。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7，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中山东路拥堵情况还是比较明显，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稳在慢行。黄山北路、中山西路的车辆在慢慢的增多。来看到长江路线，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加，再往东路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密集。最后来关注到南门大街路段，现在双向车道会比较拥堵，路旁还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大家经过时需要多加注意了。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阴转小雨天气，气温21度到27度，早晚温差不算太大，空气湿度偏高，白天呢大多是阴天，出门不用带雨具，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夜里出现，晚上出门记得随身带上雨伞，防备降雨。明天呢依然是小雨天气，气温22度到29度，近期雨水呢会变得多一些，大家户外活动的话请留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

0: 这样的声音：
1: 戴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6: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4: 维护公平正义，
17: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4: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7: 上午的9: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
18: 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
7: 沾染和刺激面部的皮肤。另外呢，就是要保持透气啊，全程佩戴手套，不要徒手去接触染膏，尽量将染膏涂抹在发丝上，减少染膏长时间紧贴头皮。染发剂使用呢，是禁止用来染眉毛和睫毛的。
18: 除此之外呢，提醒大家严格遵守停留时间，不要超时，不要为了颜色更黑、覆盖力更好啊，随意的延长染膏的停留时间。接触越久，刺激风险就会越高。到时间之后呢，用温水反复冲洗头发，直到流出的水基本清澈，减少化学成分的残留。清洗之后呢，用这个指腹轻柔按摩，不要用指甲大力的抓挠头皮。染发之后48小时，尽量的不要洗头，帮助发色稳定。后续选用温和的洗发水来养护发丝。
7: 老年人的代谢较慢啊，有害物质排出的速度呢是不如年轻人的，建议两次染发间隔至少3个月，一年染发不超过2到3次。如果只是局部白发，不必整头染发，只补染新生白发发根就可以了，减少头皮接触面积。
18: 染发结束后3天呢，都是过敏的一个高发期。一旦出现头皮持续瘙痒、红肿、起水泡、面部发胀，要立即使用大量清水反复冲洗头皮。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

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往华筑总城，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此前已更换改进后的零部件，本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以手机 APP 推送、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召回事宜。用户可登录小鹏汽车手机 APP 或拨打服务热线400-783-6688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朱丽叶斯坦威汽车，共计173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原因，低压燃油泵可能无法正常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行驶中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后的燃油泵和燃油泵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以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阿尔法罗密欧咨询服务热线400-996-6099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6年3月17号期间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汽车，共计1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前排安全带固定装置弹簧片的设计强度不足，在维修拆卸前排安全带过程中，可能造成弹簧片发生变形，导致前排安全带固定装置与座椅骨架连接不牢固，极端情况下安全带固定装置可能与座椅骨架脱离连接，安全带无法有效约束乘员，增加乘员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检查安全带固定装置，并加装限位块进行加固，若弹簧片已发生变形，则更换改进后的安全带总成，并加装限位块进行固定，以消除安全隐患。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杰尼赛斯客户互动中心热线400-7080-900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光束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9月1号开始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Cooper 纯电动汽车，共计276辆。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S-Man 纯电动汽车，共计39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问题，可能导致内后视镜安装支架与风挡玻璃之间粘合不良，造成内后视镜松动，影响驾驶员视线，极端情况下内后视镜可能脱落，增加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内后视镜安装支架，如果支架松动，则更换风窗玻璃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售后服务热线400-800-6699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10月28号到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博智七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异常指令，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自动从 D 档跳入 N 档，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增加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应急处置措施，在行驶过程当中，驾驶员如果发现车辆自动跳入 N 档，可通过轻踩刹车重新挂入 D 档恢复动力，或靠边停车并联络就近经销商进行检查和维修。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汽车远程 OTA 技术，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智能蓝牙模块软件，用户无需到店即可完成程序升级。对于未能通过 OTA 技术实施召回的车辆，将通过广汽丰田经销商邀约顾客到店升级智能蓝牙模块软件，以消除

0: 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10月28号到2026年7月1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泊置期纯电动汽车共计2428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热管理控制器的软件控制策略不完善，车辆上电后，空调压缩机及水加热器可能停止工作，极端情况下，车辆除霜除雾性能下降，影响驾驶员视线，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热管理控制器软件，用户无需到店即可完成程序升级。对于未能通过 OTA 技术实施召回的车辆，将通过广汽丰田经销商邀约顾客到店升级热管理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手机 APP 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广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广汽丰田顾客服务热线800-830-8888、400-830-88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好，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这次的车展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是在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
0: 本次的车展呢会集结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包含了燃油车、热门的新能源车型都会悉数的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 和潮流电车多款的车型会现场齐聚，不用跑遍各家的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的车型。依托了文广集团的媒体平台优势，车展呢会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会多重的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当然呢，现场呢不仅可以静态的体验实车，还能够和品牌的销售面对面来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呢，不妨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啊，我们的这个车展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车展的时间，是2026年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是在镇江南徐大道的花鸟市场北广场，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点53分。以上呢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江晨，
2: 我是高阳，
0: 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见。
2: 再见。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

0: 的记录，
1: 嗯，
0: 或者是你这个行为的这个证据啊，比如说你和别人在爬山啊，
1: 嗯，
0: 在游玩啊，
1: 嗯，
0: 或者是和人在一起这个
1: 喝酒
0: 打
1: 牌，对，
0: 打麻将啊，
1: 嗯，
0: 哎，证明你24小时你睡眠根本就不足，
1: 嗯，
0: 你根本就没睡觉，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工作，你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前24小时你一直忙于具体的工作，精神还高度集中，或者是体力消耗比较大，
1: 嗯。
0: 第三个用药，这个用药实际上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就一直有很明确的规定，就是这个在驾驶的时候不能服用一些可能妨碍安全驾驶的精神类药物，
1: 嗯
0: 啊，精神类药物，
1: 嗯，
0: 我们和小米老师在节目中也多次提示啊，
1: 嗯，
0: 有很多人说哪些药物是属于可能妨碍交通安全驾驶的这个药物啊，
1: 嗯，
0: 啊，首先我们说很多的药物现在说明书已经是非常的详细了，
1: 嗯，
0: 它在说明书上就已经明确的说
1: 标记标注好了啊，
0: 哎，就是你服用我这个药，
1: 嗯，
0: 不宜驾驶或者是不能驾驶，
1: 嗯，
0: 或者是坚决不可以驾驶，
1: 嗯，
0: 啊，哎，药上是有的，
1: 嗯，
0: 啊，比如说
1: 感冒药，
0: 感冒药
1: 的情况，
0: 一些抗过敏药，
1: 嗯，
0: 它是有嗜睡反应的，
1: 嗯，
0: 它会提示啊，提示，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术，
1: 嗯，
0: 门诊手术或者是检查，
1: 嗯，
0: 它是用到那种无痛全麻的
1: 啊，
0: 他医生是明确告诉你的，
1: 嗯，
0: 你明天来做无痛的肠胃镜，请你不要开车子来，你这个做完了无痛肠胃镜，医生是明确告诉你24小时是不能驾驶的，
1: 嗯，
0: 啊，这个啊，还有一些精神类药物啊，比如说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
1: 嗯，
0: 是不可以驾驶机动车辆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考驾驶证和驾驶证的年审换证的时候，我们需要填写一个自身健康状况的这个自述的这个证明文件，就自己自述我自己有没有一些精神类疾病，比如说啊癫痫，
1: 嗯，
0: 癫痫在发病期间它是不能这个驾驶机动车辆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服用了癫痫的这个药物，
1: 嗯，
0: 那就是你明知自己有癫痫，
1: 嗯，你还
0: 继
1: 续驾
0: 驶，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没有癫痫，你是不需要服用癫痫药物的，
1: 嗯，是
0: 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些用药也不可以。好，和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嗯，
0: 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驾驶行为主要以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来判断你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疲劳驾驶啊，在这就是记住白天4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全天不超过8个小时。
1: 对，
0: 哎，第二个就是生理状态维度，
1: 嗯，
0: 就是说你是不是从生理上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疲劳疲惫的状态，
1: 嗯，
0: 啊，打哈欠犯瞌睡，
1: 嗯，
0: 啊，
1: 不停点头，
0: 这个，哎，
1: 嗯，
0: 精神恍惚啊，
1: 嗯，
0: 倦怠走神等等啊，这一些。第三个就是生活轨迹维度，
1: 嗯，
0: 就是我们有证据证明你在发生交通事故前24小时，
1: 嗯，
0: 你因为睡眠不好，工作强度过大，
1: 嗯，
0: 然后使用了一些妨碍安全

0: 今天咱们镇江阴转小雨天气，气温21度到27度，早晚温差不算太大，空气湿度偏高，白天呢大多是阴天，出门不用带雨具，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夜里出现，晚上出门记得随身带上雨伞，防备降雨。明天呢依然是小雨天气，气温22度到29度，近期雨水呢会变得多一些，大家户外活动的话请留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就到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1: 我是普金瑞。
12: 我是朱一诺。
13: 我是焕然。
10: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

0: 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口交警大队谭德杰警官。谭警官你好。
1: 哎，小米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疲劳驾驶被称为道路交通的隐形杀手，有统计数据就显示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非常高。很多司机总会觉得困了可以喝咖啡提提神，开窗听音乐来硬撑，但是这些办法只能短暂提神，没有办法消除身体的疲劳状态。谭警官，我们再来关注第二起全国典型案例啊，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深圳，有一位网约车司机疲劳驾驶致人死亡案件。这样一件事呢是发生在今年的4月16号凌晨4点多钟，李某驾驶网约车，搭载着3名乘客，在某路段行驶过程。

0: 什么卡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4: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较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较往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较武长生高速无锡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天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围绕六张网重大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各级要素保障机制作用，主动加强与项目单位的对接，精准高效做好用地、用海、环评等要素保障，共同推动六张网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实施。今天，昆明市公安局杨从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警情通。

0: 报，近日某鲜花饼生产企业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信息，侵害了公司权益。接报之后，公安机关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日本当局9号通报，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来关注一则生活提醒，把用过的外卖铝箔保温袋留着拿来收纳杂物、装果蔬，以为是勤俭节约，其实是亲手在家里埋下了一个长期的污染源。这种看似干净厚实的袋子背后暗藏着甲醛隐患。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粘胶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而甲醛不是一次性释放完，而是长期缓慢持续挥发，留在家里相当于24小时不间断释放有害毒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呢，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哈。冷主任您好。
4: 你好。
3: 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5: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好的啊，一位这个刚生完孩子的宝妈哈，咨询一个问题，因为她是这个啊剖腹产的嘛，她就想请问啊，这个剖腹产之后可以持续使用这个束腹带吗？
4: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碰到好多的。那么其实在医院里面住院当天剖腹产，那么我们会用束腹带给你干嘛呢？就是压迫止血。

0: 觉。但是当你出院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会再给你用了，因为在医院里面用的时候，每天我们医生护士会检查它的一个松紧度，而且不要求我们长时间佩戴。那么一般呢，到42天的时候，那么42天到医院来检查，复查过了之后，那么是不是你有一些脱垂的问题啊？是不是有一些负压特别高的问题啊？腹直肌分离的问题，如果需要用，那么那时候我们会指导你用。那么剩下来的时间，除了住院期间医护人员指导你用，然后剩下来在家坐月子的时间，那么我觉得可以不要用。
1: 嗯，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戴上那个束缚带之后啊，这种疼痛感会减轻一点，还有塑形啊什么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月子里呢器官还没有恢复的那么好，塑形那一块我们稍微等一等。但是束缚带也有一个，就是刚刚你讲的疼痛，其实有的人他是耻骨痛，耻骨痛呢我们让他的束缚带就是就不叫束缚带了，就叫骨盆带，不要带那么高，绑住骨盆。对，当他起来做，因为他耻骨分离了，他会上厕所啊或者走动的时候会特别痛。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会叫他把骨盆带，我们住院期间也会指导他使用，把它用起来。这个就不是束缚带的位置了，
1: 就不是在这个伤口的这个位置了，
0: 哎，
1: 是吧？可以往下走一点啊。
0: 哎，是。
1: 当然这个也是要这个要专业的人士来指导我们具体该在哪一个部位啊，
0: 使用。
1: 另外呢，很多这个剖腹产啊完了之后的这个妈妈，很多就是比较担心啊，就是我在月子里面是吧，我是月子里面，我是不是要多走动呢？还是说啊，我要好好的坐月子，我要保证一个卧床休息，这个您怎么看？
0: 哎，对，那么住院期间，其实我们顺产的宝妈6个小时拔出尿管了之后，她就可以下床活动了。而剖腹产的产妇，因为第一天和第二天她需要挂水输液，然后呢，她有尿管，有的妈妈呢就觉得哎呀好像怕痛，然后呢不是及时的下床，一般到2到3天尿管拔了之后，那么她这时候就下床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妈妈们，就是为了你想早一点吃吗？肚子好饿，然后你想你的肠胃蠕动快一点，有利于排气，对吧？那么这时候呢你要走动。还有一个产后，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血液它处于高龄的状态，因为要子宫收缩嘛，要止血嘛，对不对？那么这时候我们适当的进行走动，预防术后静脉血栓的发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床上的时候就要走动，然后呢一般出院就是顺产6小时就可以动了。
1: 对，
0: 那么出院的时候呢5天，剖腹产他也就让你出院。出院了之后，出院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妈妈们，你虽然不要到室外去，但是室内你
1: 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产后康复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啊，是吧？
0: 混淆的。产后恢复呢，我们就是产后自己妈妈在家适当的休息，让我们的器官达到正常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状态就行了。而康复那么就是要产后要进行科学的各种康复治疗手段，妈妈还会自己积极主动的了解这些康复治疗，消除比如我们这些功能障碍，那么带让我们的器官尽快恢复到正常胃孕状态这一特殊时期，比如妊娠纹，比如你经过一些科学的合理呀，之前的一些指导啊，它的外观它的功能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康复和恢复是完全不同的。
1: 可能从这个康复 来看的话啊，它会更加的全面一些，
0: 是
1: 吧？深层一些啊。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啊，很多母亲会比较关注的产后的这个
0: 乳腺
1: 康复，就是要清胃嘛，是吧？要母乳喂养哈，你来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
0: 好，母乳喂养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母乳是新生宝宝最完美的食物，那么世界卫生组织都建议妈妈纯母乳喂养直到6个月。如果条件允许，要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正常时间更长时间。我们现在都提倡自然离乳，知道吧？然后在产后6个月，你要适当的补充辅食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我们怎么样

0: 开始补充辅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还是应该要继续母乳喂养，这个是一个。那么怎么样才来做好，就是帮助母乳妈妈做好乳腺康复呢？首先对新手妈妈来说，我们要让妈妈们知道，比如母乳喂养可以降低我们，比如有的现在年轻的好多女孩子有乳腺结节啊，对吧？
1: 对，
0: 有一些乳腺增生，那么可以降低乳腺疾病的发生率。还有如果你母乳的时候，你可以跟妈妈说，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下面有恶露
1: 排出
0: 促进子宫的恢复，而且母乳能够分泌一种瘦素，让妈妈形体会恢复
1: 身材。
0: 对，所以对新生儿来说，母乳的成分能够充分的满足6个月之内宝宝生长发育的需求。那么在妈妈母乳的时候啊，比如这时候家属需要干嘛的呢？就是如果你想让我们的妈妈和宝宝顺利的喂奶，这时候妈妈母乳的时候要让妈妈舒服的坐在那里，对吧？家人可以给她背部啊胳膊下面啊放一个枕头，那么抱宝宝的时候啊，对吧，在宝宝的这个和妈妈的腿上啊，或者宝宝的后背啊，也要垫一个这个枕头，尽量让宝宝靠着妈妈，贴着妈妈，让妈妈的身体和宝宝的身体都要得到一定的支撑。宝宝是妈妈天生的催乳师，没有奶其实是一个误会，在医学上真正乳腺组织发育不良，生理上无法产生足够乳汁的妈妈，其实它的比例是很低的。但是现在社会好多人都不愿意母乳。
1: 对，
0: 我一个认识的人昨天在我们那儿住院，他跟我说我不母乳，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周围好多人都不这样，不喂奶。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困扰，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想母乳，我觉得困扰最多的就是产后3天，这时候没有奶，这时候刚生过，对吧，奶不够。这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民间呢家属来了，首先有没有奶啊，没奶啊，哎呀你赶紧多吃一点，弄点催乳师来。其实那时候妈妈有生理性奶胀，如果你再请的这种催乳师又不是很专业的话，其实对妈妈来说就是一个二次的
1: 伤害、更加不愿意去喂奶了。
0: 对呀、所以因为这时候她有生理性奶胀，你请的不是太专业的，让那些人然后暴力的通乳，知道吗？所以妈妈她就很痛。还有一个，现在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觉得以前你们来了第一个都是先看我，先关心我，现在来了第一个就是
1: 关心宝宝，
0: 然后问有没有奶。我有一个妈妈曾经跟我说，她说难道没有奶就是我的罪吗？
1: 对，
0: 所以再加上就是当妈妈这时候乳头会经常喂的时候嘛，又会有一些
1: 破
0: 有皲裂疼痛，然后再加上一系列的暴力通乳，对吧，那么就会增加乳腺炎乳腺脓肿的发生率。那么其实在我们国家乳腺脓肿这种穿刺切开的数量要高于欧美国家，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首先如果你得了乳腺炎之后，那么就不能喂奶了。家人就觉得你这个奶不能喝了，你这个发热了。对，所以还有的让妈妈热敷，然后大力的来这个通
1: 乳。
0: 所以呢，然后当妈妈有乳腺脓肿了之后，然后那些阿姨不懂，家人不懂，又更加增加了这个母乳喂养的困难。所以就是如果你周围只要有一个人得过这个乳腺脓肿，你看过这个妈妈得过乳腺脓肿，真的那种疼痛，妈妈说今天上午我处理的一个乳腺，妈妈一边给我弄一边
1: 掉眼泪，
0: 抹眼泪，
1: 太疼了，
0: 我能不能不喂奶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拍拍他。真的，其实乳腺炎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母乳喂养这个指南里面就说过，乳腺炎的首要管理方法就是进行乳汁的移除。因此我觉得在 产后初期妈妈们前三天没有，不是说没有奶的情况下，其实坚持有效的给宝宝吸吮乳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坚持下来是吧，后面就会好了。
0: 对、
1: 嗯、
0: 因为所以我又要讲了，如果又要讲比如你喂宝宝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母乳喂养、嗯、而母乳喂养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进行产前这种知识的学习，
1: 就是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得先了解相关的知识。
0: 对，所以我希望电台前的你，如果你正好听到这个，那么你可以现在先跟你的家人一起看一看书。
1: 嗯嗯，
0: 因为有的老人比如习惯性的他就会把宝宝，哎呀我们家宝宝这个有眼屎了，眼角
1: 上火了、
0: 哎、上火了
1: 对，
0: 你看嘴唇这么干、嗯、那要给宝宝喂水、嗯、那么这时候你给宝宝喂水了，宝宝的那个胃刚出生就像一个玻璃珠那么大、
1: 哦、
0: 你知道吗，
1: 饱了就
0: 对呀、哦、他每一次吃，我们那个医学上第一天第二天每一次喂只要喂5到7毫升、
1: 哦、
0: 那么就够了、
1: 哎、
0: 对呀、
1: 嗯、
0: 所以你说你都喂了水了，那么宝宝他怎么肯再努力的给你吸呢、
1: 嗯、
0: 而且喂了水了营养又跟不上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大家要知道只要妈妈多喂奶，宝宝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足够多的水分、
1: 嗯、
0: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还包括全球权威的机构，那么都是推荐6个月以内的婴儿纯母乳喂养不需要额外添加水。那么我们比如国家好多地方是不是跟环境干燥啊，空调开了、
1: 有点大、
0: 哎、
1: 太干了，
0: 它其实并不是宝宝缺水、
1: 嗯、
0: 因为母乳中88%都是水、
1: 嗯、
0: 无论是非洲还是在、寒冷的埃斯基摩人，这些妈妈们他们的母乳都能够满足宝宝对水的需求。
1: 嗯，所以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0: 是的是的，
1: 科学的了解该如何来这个母乳，您刚刚讲到了产前咱们就得提前来进行学习，不然等到产后宝宝生下来手忙脚乱的是吧，
0: 是的，
1: 如果再出现了一些岔子，再带来一些身体上的这个疼痛，心理生理双重的打击会更加让你望而却步，可能就中断母乳了对吧。
0: 是的，
1: 刚刚讲到了啊、嗯、这个产后的乳腺的一个康复，其实母乳喂养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哎，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更多的这个产后的妈妈们来聊一聊哈，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啊产后的康复和保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辉主任护士。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新手妈妈们来聊一聊哈，因为有很多新手妈妈对于产后的康复啊，存在着不少误区，有的可能会长期卧宣。

0: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1: 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4: 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0: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是你以为我牺牲太大，是我
2: 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2: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3: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1: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2: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3: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对，
5: 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
9: 阅读
8: 好时光。

0: 青漏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漏读书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为你带来的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作品《你的夏天还好吗》。你的夏天还好吗？这是金爱烂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整本书呢共收录了八篇作品。作者从亲情、友情、爱情当中的细节里啊，写出了个人存在于社会的一种绝望。他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塑造了一众小人物的命运悲歌。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像是我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赤裸裸的暴露在现实当中，甚至面临绝境却又不断地试图寻找渺茫的希望。接下来呢，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平时家人之间很少说话，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盯着爸爸。爸爸的斯文和温顺远近闻名。其实无论是从前还是在那之后，我几乎没有和爸爸说过话。算起来，爸爸认真跟我说过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别吃了。相反，妈妈却鼓励我吃任何东西。现在每到节日，妈妈仍然在亲戚面前夸我，这孩子

一起床就吃年糕，水都顾不上喝。不管我是48公斤还是70公斤，妈妈都说现在这样正好。面对父母的反应，其实我的态度也很淡漠。直到那时，我还以为自己的赘肉是婴儿肥。夏装没有期待的漂亮，都是看一眼就兴冲冲买下的衣服，现在看起来也很奇怪。流行怎么就那么快就过时了呢？这还没有过多久，皱巴巴堆放的衣服便暴露出我那寒颤的趣味以及购物史，真的让人很郁闷。去年还得意洋洋穿在身上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现在必须挑出参加葬礼的衣服。我在裤子和短裙之间纠结不已，最后选择了垂到膝盖的黑色 A 字裙。幸好有同样颜色的衬衫，用作换季期间的吊眼服装，应该没有什么不妥的。其实我还有不少黑色的衣服。

前辈是最早带我走进棒球场的人，大学在大学路小剧场的冷清是让人非常愉快的，他是那种每个集体都会有的亲切又有人气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前辈那样的理想型，我尊敬他，愿意和他说话，尽管自己各方面都不尽如人意，我却摆脱不了早熟而且自负的女大学生的傲慢，总觉得同龄的男孩子都是废物。遇到前辈，那是在新生迎新会的时候，当时我在太多的人、太差的空气和太多的商品当中不知所措。当然校园的草木还有春夜凉爽的空气足以令我心动。我喜欢在新的城市里迎来20岁，哲学系人的目光、语气和脸色也让我心生好感，那个年龄似乎理应如此，我总是陷入莫名其妙的忧郁。我喜欢自己的忧郁，甚至期待有人了解这种忧郁。迎新会那天，我悄悄地溜出了聚集在草地上的人群，也是这个缘故，我想通过自己的不在让别人知道我存在的事实。我离开聚会却没有溜回家，而是在人文学院附近徘徊。尽管我不喜欢撒娇扭捏作态，然而我还是期待有人能够像寻找隐秘画卷似的发现我，在我的额头画一个爽快的大圆圈。可是前辈就在那边，在黑暗的人文学馆的通道上，走廊尽头的拐弯处站着修长而又朦胧的轮廓，我不知道他现在将去向哪里，关键是他认出了我。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韩国作家金安烂的作品《你的夏天还好吗》。当然我们刚才挑选的呢是书中的一小段节选，那么这样的一段文字里面，你又记住了谁呢？也许会把你的记忆拉回到从前，拉回到属于你的20岁。耳边和你来听到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绝密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你听到朗诵爱好者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色花》，来自于泰戈尔。
1: 金色花，作者泰戈尔，朗诵编程。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风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逆笑，却一声不响。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看着你工作。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你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香，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摩罗耶纳，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的孩子的小小影子吗？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个故事给我听。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0: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

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邱振哲，太阳。

0: 我才
1: 做到。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阴转小雨天气，气温21度到27度，早晚温差不算太大，空气湿度偏高，白天呢大多是阴天，出门不用带雨具。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夜里出现，晚上出门记得随身带上雨伞，防备降雨。明天呢，依然是小雨天气，气温22度到29度，近期雨水呢会变得多一些，大家户外活动的话，请留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

0: 有责。
1: 全民阅读小知识。
2: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3: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2: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3: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2: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2: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3: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2: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
2: 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阳光方向盘的主持人郭伟带来的一个作品分享。那么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我在等你》，来自于余秋雨。
1: 大家好。

0: 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1: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同样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耳边和你一起来听到郭靖《最美的等号》。

0: 你甭担保，不是不是，那这位同志，哎，你没有正经的革命工作吗？你，啊，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你怎么老盯着我呀？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环保局也找了，你家也找了，你们俩死活得有一个人跟着我去谈判吧？啊，湿地酒店的事儿，那是因为环保问题才要拆除的，对吧？我也不懂环保。 郑寒江这又一。

0: 先进，大红花都没买，我去买大红。
1: 我是不是请不动你了？让廖书记来请你。
0: 干什么呀？生孩子不叫生孩子，他不吓人行不行？什么事儿？着急忙慌打电话啊？什么事儿？
2: 刘部长、朱局长，吃饭了吗？哎，
3: 吃了。
2: 是啊。
3: 你吃了吗？
2: 正准备去呢。
3: 好。
2: 嗯，那你们聊着。哎。
1: 真是廖书记让我来找你的，这一大清早，一大帮企业家来告状来了。子平市长现在在接待他们呢，一个个叫苦连天了。
4: 哈哈哈哈哈！朱局长，
1: 哎，你好。
0: 哎，吃饭了吗？
4: 吃了。
0: 啊，对。你看我今天我没吃，你看忙活的我没吃饭。哎呀。真来了，你说这帮人真是的，叫我来干什么呀？不，那次检查我没去，你忘了？我请假了。
1: 不叫你叫谁啊？叫郑汉江去啊？
0: 哦，对呀，他在。
1: 就他那拧脾气，上来还把给我弄翻了。
0: 你是懂环保标准的啊？你给他们筹划一个方案出来。
1: 这会儿都想起我来了啊。
0: 那是，郑海江知道咱们来告状吗？
1: 知道。现在估计在办公室里转磨了。
0: 转磨。对，我回去转磨去。大哥，来，你仁慈点行不行？
1: 来，方案。廖书记真在当里边。哎呀，
0: 我上去干什么呀？啊？郑海江调查排污，他有错吗？我胆小，我没去，我承认。可是我不能现在上去打他的脸呢，你这，哎，你们这些人就争着 GPT 全省第一，什么事情你们定下就完了，何必拿我当挡箭牌？怎么着习惯了是不是？啊，嘿，我自己呢，你走。我自言，哥们儿，你大小也是个领导，你看你这像话吗？哎，你注意形象，很多女同志都看着呢。
5: 你是不是快到站了就耍混蛋了？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有毒的事儿咱不吃，犯法的事儿不做，这是我的原则。怎么问你？哎呀，我原则。
6: 市委会议室里，钱启等几位企业家代表已在等候。廖宇正率先发言。
7: 今天哈。咱们就跟企业家呀，反正就简单的就搞一个座谈哈。当然就是涉及到咱报告上的所有企业，大家畅所欲言嘛，交流一下。
8: 我先给领导汇报吧。咱们市里这次检查用的是新规定，这谁也过不了关呀。韩江副市长让我们把这个生活废水和生产废水分开排放，还要求这个生产废水啊，它不能排外，要我们上马一套废水处理设备，把污水的这个处理量啊、回用率都达到指标，还要保存3年以上的记录。这废气检测的新规定那是更严格。那要是这样搞的话，那我们关停整顿还不如直接破产算了。
9: 就是，如果要咱们厂停下来整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光这生产线停了，要想再恢复生产，前前后后没个2-3个月，根本不可能。哎呀，而且咱们手上都有订单啊，这延期交货，光滞纳金就不得了啊！这是，
10: 是。哎，朱局长，咱们也是老打交道了，你说说看，这套新标准是不是太严苛了？
6: 刘根也悄悄地推了推朱天才，
0: 干嘛？跟你说话了，受伤了，还打这儿？
6: 廖宇正的目光落在了钱启的身上。
7: 钱董事长，哎，来谈一谈，谈一谈，来交流一下。
11: 廖书记啊，我，大伙儿该说的都说了，就是这个，每延误一天啊，这滞纳金啊，可不是个小数。
12: 哎，你那个什么，你不进了一个国外的个什么
11: 排污设备？
7: 嗯，
11: 对。
12: 怎么样？那个
11: 这套设备还是很不错的，没上之前呢，确实造成了一些污染，罚了500多万，
3: 四位。

0: 后来上了这个设备之后啊，好多了啊，但是要安装这个，它要安装一个什么自动监测的这么一个仪器，这样就光这大炉子关就得一个多星期啊。
1: 对，
0: 那这整个厂子整改啊，然后再开工，这得俩多月。那我们那个订单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每天的滞纳金啊，要人命啊！我这钢厂都上千人口，这每月这工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十六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医师。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先来关注一下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本次车展呢是集结了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像燃油车啊、热门新能源车都会悉数登场啊，家庭代步、家庭啊 SUV， 还有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啊，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那活动也是依托了文广集团媒体的一个平台优势，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啊，购车礼包还有置换补贴也是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咱们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现场不仅是可以静态来体验一下实车，还能够和品牌销售面对面的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啊，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活动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我们的展会地点是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阴转小雨天气，气温21度到27度，早晚温差不算太大，空气湿度偏高，白天呢大多是阴天，出门不用带雨具，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夜里出现，晚上出门记得随身带上雨伞，防备降雨。明天呢依然是小雨天气，气温22度到29度，近期雨水呢会变得多一些，大家户外活动的话请留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 明天继续。

0: 去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因此呢，筛查结果阴性通常呢意味着相关的风险是降低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遗传风险绝对为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啊，这个筛查的结果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解读，不要自己上网去搜索几个关键词就立马给自己确诊或者排除了所有问题。它背后涉及的检测方法、遗传机制、残余风险等专业问题，所以呢，专业的遗传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3: 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一些人更加值得去关注这一项检查呢？
2: 实际上啊，对于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家庭，如果希望了解自身的 SMA 遗传携带风险，都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我们呀建议他需要去主动的关注一下。第一呢，是正在备孕的夫妻，怀孕前呢是进行遗传风险评估的理想阶段之一。第二呢，是已经怀孕但是此前呢并没有进行相关筛查的人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孕周和具体的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第三呢，有相关家族史的人群，如果家族中呢就存在 SMA 患者，或者是明确的相关的遗传的疾病史，就更应该进行专业遗传咨询了。第四呢，是有些希望进行更全面的生育健康风险评估的人群。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关注，我们不仅要怀得上，更希望呢孕得更安心。而科学的遗传筛查就是现代优生优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我们也是了解到啊，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啊，这个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在正在计划开展这个 SMA 的一个携带者筛查项目，是吧？接下来呢，请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项服务主要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一些帮助呢？
2: 好的，为了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体系，为备孕及孕期家庭提供更加科学规范的遗传风险评估服务，我院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已计划开展脊髓性肌萎缩症，也就是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和专业的遗传咨询服务，帮助备孕以及孕期的家庭了解自身是否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如果检测发现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提供相应的遗传咨询和后续评估服务。我们希望啊，通过这项技术把医学服务的时间点呢进一步前移，从过去的出现问题以后怎么办，逐渐转变为

0: 风险出现之前，我们能不能先了解？这也是我们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理念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请陈医生哈，用几句话来帮助大家啊，记住总结一下今天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啊。
0: 好的，今天呢，关于 SMA， 我希望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身体健康不代表一定没有遗传的携带风险，很多 SMA 携带者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第二句，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一定不存在风险，因为携带者可能长期没有被发现。第三句，携带者筛查不是诊断，但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发现和评估风险，让家庭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更多的准备时间和更加科学的选择期间。
1: 嗯，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 SMA 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哈。原来有一些这个遗传风险它并不会写在脸上啊，也不会通过日常的这个体检就能够轻易的发现，一些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某些遗传疾病的携带者。当然，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不只是为了治疗疾病啊，更加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提前的认识风险，并且科学的预防风险。
0: 是的，出生缺陷防治重在预防。对于每一个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家庭来说，科学的孕前和孕期健康管理都是送给孩子的一份特殊礼物。也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了解，少一点未知，多一点科学，少一些焦虑。此次我中心新开展的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旨在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以专业的、先进的医疗力量守护好每一次怀孕，助力更多的家庭孕育健康宝宝。
1: 那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哈，有备孕或者说有这个孕期遗传咨询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啊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空中讲堂，稍后见了。

0: 点火！
1: 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吧。
6: 开车打电话这种
5: 也不用再说了吧。
6: 什么发短信

0: 饮用手冲咖啡也叫太晚，以免晚上失眠。
1: 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跑遍各家就能够进行多车款的比对。现场不仅是可以静态体验实车，还能够和品牌销售面对面的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1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更要如此。但有的司机开车时并不注意，难免会托底伤到汽车底盘。那么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

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正常情况下，汽车在行驶中只有轮胎接触地面，但如果地面非常不平，导致汽车底盘的其他部位与地面的凸起物发生接触，就称为托底。一般的轻微托底会造成车底部的划伤，对车没有什么影响，也几乎不影响车子的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导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

托底属于突发情况，或者出现在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如果一不留神，路上的大石头就直接带进车底，损伤底盘。托底的严重程度和障碍物大小、车速的损伤部位有关，障碍物越大，车速越快，车辆托底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常常伴随着很大的响声，说明撞击的力度很大。汽车底盘部件有的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影响不大，有的部件呢很容易损坏，所以出现托底要及时下车检查受伤位置和损害程度。底盘部件损坏率比较高的有水箱及水箱框架、发动机油底壳，还有变速箱油底壳、排气管。在这里提醒您，下车检查前请务必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以免造成追尾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容易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托底的情况。这些地形隐蔽性很强，司机一般不能提前发现，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最大。

0: SUV、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聚齐了，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对比多款车型，这就是我们十一大型车展啊！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就在10月1号到10月3号这三天，
1: 三天的时间会在南徐大道花鸟市场的北广场、
0: 哎、
1: 啊，给大家展示我们这个为大家准备的如此多的主流汽车品牌，
0: 确实是啊，
1: 而且呢会有一个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
0: 哎呦福利，
1: 嗯，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等、嗯、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购车优惠，
0: 没错啊，
1: 而且车展呢比较方便的就是它可以
0: 一站式、
1: 对，一站式，就是你不管你想看什么车，你在车展呢、嗯、都能跑跑，
0: 对
1: 啊，如果你平时就看车的话，你穿梭在各家 4S 店
0: 啊，
1: 其实也是比较辛苦的，
0: 对，还有一些什么车模啊什么的啊
1: 啊，这个咱也不知道。
0: 我说的是汽车模型
1: 啊，还要汽车模型？
0: 你
1: 都看真车了，看啥模型啊？
0: 我说的有道理。
1: 对，看车这事儿，咱们就得进去坐坐、
0: 哦、
1: 啊，感受一下，亲自上个手。
0: 哎，您说的对，
1: 对吧？你光看那些图片，你光看那些测评，
0: 哎，
1: 那都没用。
0: 对，
1: 你得自己去体验啊。
0: 说的太好了。
1: 那时间和地点再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哎，就在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的北广场。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10月3号了，
1: 没错啊。那同时呢也别忘了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呀？
0: 爱吃啥样的饼干？
1: 对，你爱吃什么样的饼干啊、
0: 哎、
1: 各位呢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同时呢我们也趁着这首歌的时间啊、
0: 嗯、
1: 前奏的时间，跟大家来看看目前道路通行状况有没有更复杂一些
0: 啊？没有，
1: 嗯，我感觉也是没有、
0: 啊、
1: 好像还可以，
0: 学校这儿都已经可以了。
1: 嗯， 嗯，但是孟西广场啊，就是孟西路和中山东路的交叉路口车还是比较多的、
0: 哎、车还是比较多啊。
1: 对，然后隧道这个地方我刚才看了一眼，车也比一开始要多一些了、
0: 啊、
1: 但总体呢、哦、通行状况秩序是比较好的，
0: 不错。 嗯，
1: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 Beautiful、
0: 哦、太 Beautiful 了，
1: 这些小孔非常的 Beautiful，
0: 确实是啊。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领跑 B01 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宜兴东到宜兴附近， 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至董邦枢纽以及吴中附近，受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京瑞。
6: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6: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7: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我呀，还真没想到，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来一夜的温柔吟，
3: 荣光书香镇江。
5: 子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唱。
1: 晚高峰吃饼干，不唱了
0: 啊！不唱了，
1: 不想唱了，饿了。
0: 不唱了，换音乐了啊！
1: 你看看还有什么什么手指饼干、
0: 啊、
1: 黑松露饼干、坚果脆片，
0: 别说了，
1: 高钙苏打，
0: 别、
1: 牛奶香脆、咖啡薄脆，都没跟大家说呢，我也不想说了。
0: 我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1: 我们先说一说这个苏打饼干
0: 啊，
1: 不对，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节目的名字啊。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它叫一路畅行。
0: 哎，我的名字呢、它叫这个范鹏。
1: 我的名字呢，我不要叫小少、
0: 啊、
1: 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苏打饼干，它为什么要扎孔，其实它不是为了装饰，而是烘焙科学、食品工程和口感追求的结晶。
0: 哎，
1: 它们既是实用的工艺手段，它也是对细节的细极致追求，
0: 没错。
1: 所以、
0: 嗯、
1: 下一次再吃苏打饼干的时候，就请你们像少老这样、
0: 哦、
1: 仔细地看着他，
0: 对，多
1: 看到他害羞、
0: 啊、他
1: 再把它吃掉，
0: 那有什么用呢？他也没用啊，
1: 就尊重他嘛。
0: 哦、
1: 啊、
0: 尊重他就多嚼两下
1: 啊，
0: 好吧，
1: 啊，多买一点，
0: 没必要多看看
1: 啊，不要嫌弃他没有味道、你可以买香葱味的。
0: 嗯，看看大伙儿都喜欢吃什么饼干吧。
1: 对，再聊两个互动吧、
0: 哎、耳东说了，我家姑娘爱吃手指饼干，不来了啊、我就跟着吃，吃着吃着觉得挺香，以前年轻时候觉得这玩意儿没味儿啊，现在觉得啊清淡点挺好。
1: 哎，我也喜欢吃那个手指饼干。
0: 手指饼干
1: 是
0: 什么饼干？
1: 就是这样这样的一那个样子的、
0: 哦、
1: 专门有一个牌子，有一个牌子，然后它那个包装袋呢 、嗯、是透明的、
0: 哦、
1: 然后在一般呢会在超市的散货区有的卖，我觉得那个饼干还挺香。
0: 没吃过，
1: 你看看
0: 回头
1: 你吃过啥呀、
0: 啊、
1: 你、
0: 回头买点、啊、
1: 买一点请你吃。
0: 对，
1: 别说我不大气、
0: 行，那你明天啊
1: 啊，
0: 丁是丁，卯是卯，明天日子就挺好。
1: 明天不是放假了吗？
0: 明天哪放？明天不周五吗？
1: 啊、哦，还没放假呢是
0: 吧？您这个周五王，
1: 我请假吧，
0: 不得给我们安排吗？哎呀，好好好，再见。
1: 啊，没了，不分享了
0: 啊！对，分享分。
1: 再说一点吧，回忆回忆说，就是迷恋那个水母的咖啡味薄脆饼干，也是好吃。哎，咖啡味薄脆我也喜欢，就是薄脆这种东西啊，
0: 嗯，
1: 就吃了就很容易让人停不下来。
0: 啊，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0: 有。
1: 嗯，
0: 一片一片。还有长风说了。
1: 嗯
0: 啊，我抽屉里常年备着什么的那个牛奶香脆
1: 啊，就那个达某以前很红的。
0: 哎，什么开车啊头会晕的时候偷摸塞一块，奶味浓。
1: 为啥要偷摸塞一块？
0: 哦，开会、哦、啊，不是开车。我还说开车你偷摸塞，读错，对不起。

0: 啊，
1: 你饿了。你饿了，我看出来了。
0: 我头晕了
1: 啊真的晕了，
0: 我准备偷摸塞一块儿、啊、
1: 晕的不行不行的了已经。
0: 是啊，
1: 那
0: 再看一个，
1: 差不多了吧？
0: 再看一个吧，把这念了。
1: 黑松露饼干，黑金松露饼干。
0: 嗯嗯，
1: 这个我知道的啊，小房子
0: 啊。
1: 他说我本来觉得花里胡哨的、
0: 嗯，
1: 结果一吃停不下来，确实上头。
0: 确实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牛肉馅儿、嗯、牛肉夹心饼干。
0: 你说是你们？
1: 我当时吃的时候，我一开始吃也觉得挺好吃的，但是那个牛那个饼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共鸣
0: 啊？
1: 就是吃多了容易腻。
0: 哎，是的。
1: 就腻得慌。
0: 这些都容易腻得慌，还是我们素打饼干好。
1: 是，
0: 嗯，
1: 还是不花钱请我吃的饼干好。
0: 是，这什么呀？
1: 这来自张韶涵的《样子》
0: 啊、哦，我以
1: 为我
0: 为
1: 啥要找这歌呢？
0: 不知道，
1: 就是饼干什么样子
0: 啊？
1: 我都爱吃。
0: 哎、
1: 嗯，
0: 还是有孔洞的样子

在2001年的时候，那英推出了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这首一笑而过的传唱度非常高。同年呢，他也成为了首位在中国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同样是2001年的夏天，王力宏来到了希腊米克诺斯岛旅行，夜里睡不着，跑到海边散步，远处传来了欢声笑语，他忽然有了灵感，创作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唯一》。爱情里的甜蜜永远是简单的一句相守，可后来的我们才慢慢明白，爱情里最难的其实不是唯一这两个字，而是相守一辈子。年少的时候轻易说出的承诺，要用很多年的光阴才能兑现。

这是王力宏在希腊的海边写下的唯一，那句你就是我的唯一说的多么的笃定。年轻的时候的喜欢大概就是热烈真诚直接，以为牵了手就是一生，以为说了永远就真的能够永远。后来我们才发现，爱情里其实最难的不是说出唯一这两个字，而是要用一辈子去兑现它。告别了希腊的海风，我们要把目光拉回到2002年的夏天。那一年有一部偶像剧让无数的少男少女守在电视机前，它的名字叫做《薰衣草》。剧里许绍洋饰演的大明星纪晴川唱着这一首主题歌，而陈怡蓉饰演的梁以薰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却依然勇敢地去爱。戏里戏外，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对爱情的向往，所以每当这首花香的前奏响起来，记忆还是会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暑假。我们来听许绍洋的花香。

当年不止这首歌火了，装着薰衣草的玻璃许愿瓶也火了，薰衣草的花语火了，所有的女生都扎着梁以薰的同款歪辫子，在左边或者在右边，总之是要歪的，不能是正好在中间的那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剧中的梁以薰非常的有魅力，所以所有的女生都喜欢模仿她的发型。你在当年有没有模仿过梁以薰的发型呢？同样是2002年，有一位摇滚歌手叫许巍，他去爬峨眉山，遇到了大雪，逆风而行，脸被吹得生疼，但到了山顶竟然云开日出，豁然开朗，回到家就创作了这首《蓝莲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愿每个在异乡漂泊的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永远能够记得年少模样。2002年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住，国产原创的系列动画《我为歌狂》上映，整整52集，这是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片头曲《我的舞台》响起的那一刻，多少少年跟着热血沸腾。这部作品里没有拟人化的熊和狼，有的只是少年人的小小梦想。如今每天3点一线在格子间里工作的你，才明白原来会做梦的年纪是那样的幸福。我们来听胡彦斌《我的舞台》。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玄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70公里处，大约是过吴江南2公里左右，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苏州北枢纽路段，以及往杭州方向的苏州城区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这里是 FM

破这个名字来自于古代民间的一种曲的形式，叫做破曲。后来呢，这首歌还入选了大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中国风的代表作品之一。头一回听到这样风格的歌曲的时候，那种惊艳你一定还记忆犹新吧。我们来听周杰伦的《东风破》。

0: 渴望飞翔，
1: 追逐梦想，
2: 下步年少时光，
0: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6: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中山路小学6年级5班的赵晨曦。
5: 大自然的田间和草丛里，藏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小昆虫。有的昆虫会嗡嗡地飞，有的昆虫擅长跳高，还有一种小小的昆虫，身穿红底黑点的漂亮小外套，圆圆的身体超级可爱，看上去像精致的小斑点气球。它是农田里的小卫士，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乖乖小虫之一。说到这儿，你们猜到它是谁了吗？
6: 让我来揭晓答案吧，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主角——田间小卫士——七星瓢虫。
5: 春夏秋冬，我们在树叶、花朵和菜园里经常可以看到七星瓢虫。它们的身体圆圆的、鼓鼓的，红红的外壳上整整齐齐分布着7个小黑点，样子呆萌又漂亮，特别好辨认。
6: 很多小朋友觉得它只是长得好看，其实七星瓢虫是大自然超厉害的一虫小英雄。
5: 没错，他们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最喜欢吃掉庄稼和叶子上讨厌的小蚜虫。那些小小的蚜虫会啃坏嫩叶，破坏农作物。而七星瓢虫每天都在树叶上巡逻，不停地捕捉害虫，守护花草和庄稼健康长大。一只七星瓢虫一天可以吃掉好多蚜虫呢，是不是超级能干呀？
6: 偷偷告诉大家，七星瓢虫还有一个超可爱的保命小绝招，当它遇到危险，被小鸟或者其他天敌发现时，来不及飞走，就会立刻装死，一动不动，紧紧趴在叶子上，骗过敌人，等危险过去再悄悄飞走，聪明极了。
5: 虽然它个头小小的，飞得慢慢的，看起来可可爱爱，却一直守护大自然的绿植，勤劳又温柔。
6: 但是并不是所有带黑点的瓢虫都是好瓢虫，只有7个斑点的是益虫，守护植物。有些斑点不一样的瓢虫反而会伤害庄稼呢。
5: 没想到吧，原来呆萌可爱的七星瓢虫不只是颜值高，还是默默付出的田间小卫士呢。
6: 小小的身躯却有着大大的本领，每天认真守护花草树木，守护整片田野的生机。
5: 同学们，

0: 听完今天的节目，下次看到七星瓢虫，我们就要知道好好爱护它，保护它，不要伤害大自然的小英雄了。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像七星瓢虫一样，小小身体，大大能量，认真做好自己的小事，温暖身边的世界。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在生活中偶尔可能会听到鸡尾酒这个好听的名字。鸡尾酒它颜色漂亮，层次丰富，是多种饮品调和而成的特色饮料。可能会有小朋友好奇，哎，它既不是用鸡肉做的，也没有羽毛的装饰，为什么偏偏要叫鸡尾酒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它可能是用鸡尾制成的。
2: 我觉得它可能是靠鸡尾的羽毛泡成的酒。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每次都会在杯子旁边插上一些东西，可能是水果，像鸡的尾巴，所以叫鸡尾酒。
1: 可能这种酒跟鸡的某个部分有关。
4: 为什么
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6: 告诉我吧。
0: 鸡尾酒为什么会叫鸡尾酒呢？其实呀，鸡尾酒的故事和漂亮的公鸡尾巴息息相关，还流传着一个温柔又有趣的古老故事呢。在200多年前的美国，有一家小酒馆，有一天店里的酒水快要卖光了，刚好有客人前来点饮品。店员灵机一动，把店里剩下的几种酒和果汁混在了一起，调出了一杯色彩缤纷、味道香甜的新饮品。当时手边没有合适的搅拌工具，店员就随手拔了一根色彩斑斓的公鸡羽毛，用来搅拌饮品。调好的颜色色彩鲜亮，五彩斑斓，和绚丽的公鸡尾巴特别的像。客人喝完连连称赞，好奇询问饮品的名字，店员便随口称它为鸡尾酒。除此之外呀，还有一个简单好记的原因，因为鸡尾酒是混合调配出来的饮品，不同颜色味道的液体融合在一起，层次丰富，色彩绚丽，完美复刻了公鸡尾巴五彩斑斓的样子。不过大家要记住，鸡尾酒大多是含有酒精，是成年人的饮品，我们小朋友绝对不可以饮用。我们日常喝的果汁、气泡水也可以模仿鸡尾酒的调配方式，混合出好喝又健康的自制饮品。小小的名字藏着大大的趣味，而这就是鸡尾酒名字的由来啦。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暖花开的季节是最适合出门踏青寻访美景的时候，古人也和我们一样热爱春日，向往春光，总喜欢趁着大好天气出门游园赏景。可是呀，生活常常充满了小意外，满怀期待而去，却未必能如愿见到想要的风景。有一位诗人满怀欣喜前去游园，却没能进入园中。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次小小遗憾，让他遇见了最动人的春日惊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名作《游园不值》，在短短的28个字当中，去感受春日的生机和藏在遗憾里的美好。
7: 大家好，我是市实验小学4年级14班的李林瑞，今天我要和大家

0: 家分享的古诗是《游园不值》，宋·叶绍翁。莺莺栖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读完这首诗，让我突然明白，遗憾其实也不一定是坏事。诗人没能入园，却邂逅了最美的惊喜。生活里也是这样，有时候计划好的事情没能如愿，可转角说不定就能遇见意想不到的美好。这首小诗清新又有趣，越品读越觉得回味无穷。
1: 好的，感谢李林睿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题目：游园不值。很多同学可能会好奇啊，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呢，值是遇见碰到的意思，那不值就是没有遇到。整首诗讲的就是诗人春日访友游园，没能进门，却意外地收获了满园春色的有趣小故事。第一句，莺莺栖齿映苍苔。古时候的文人出门踏青，总是喜欢穿着木底的鞋子，叫做屐。这鞋底呀，有一排排的齿印。春日雨后，园外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苔，柔软又鲜嫩。诗人猜想，园的主人一定太爱惜这片青苔了，怕游客的鞋子踩坏娇嫩的青苔，所以才不愿意轻易开门迎客。这一个莲字，温柔又细腻，写出了古人爱惜花草、珍爱自然的温柔心意。第二句，小扣柴扉久不开。诗人轻轻地敲打简陋的柴门，敲了很久，却始终没有人来开门。满怀期待来游园，最后却吃了个闭门羹。这换作是谁，可能心里都会有点失落和遗憾。本以为啊，这一次踏青只能空手而归了，可就在遗憾之时，最美的画面出现了。后两句也是整首诗的千古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院子虽然关得紧紧的，可是满园热闹的春色呀，根本关不住。一只粉嫩娇艳的红杏悄悄探出墙头，迎风绽放。这一句也特别神奇，诗人明明看不见院子里的风景，可是仅仅凭着这一只红杏，就可以想象到院子里百花齐放、草木葱茏、春光烂漫的热闹景象。小小的一只红杏，撑起了一整个生机勃勃的春天。而这首诗最妙的道理，其实呢，也就藏在这两句诗当中。一扇柴门可以锁住庭院，却锁不住蓬勃的春天。生活里的遗憾可以困住一时的美好，却挡不住向上生长的希望与力量。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或许会遇见小小的不如意、小挫折，就像诗人没有能够顺利入园一样。但是呀，只要心怀热爱，向阳生长，所有的美好和生命力永远不会被阻挡。真正优秀、真正闪光的美好终会破土而出，绽放光彩。学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看见烂漫春光，读懂了豁达的心境，不必为小小的遗憾难过，转角总会遇见惊喜与美好。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游园不值》给唱出来吧。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

而关于这首歌特别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歌曲的演唱上，王菲故意让咬字变得模糊，吐词也是似有还无，让气息缠绕着字音，这也是她第一次尝试这样的一种唱法，把那种如梦如幻飘在云端的氛围唱到了极致，也标志着王菲正式确立了独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还没有从空灵的梦境当中抽离出来，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极致的音色魅力，来听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在华语歌坛，张雨生的音色实在是太有辨识度了。他的高音很特别，不是靠扯着嗓子硬挤出来的，那种感觉像是一道光一样，是顺着气息自然地飘上去的。音色透亮又干净，不仅非常具有爆发力，还带着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真正做到了技术和情感的完美结合。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当中和过去重逢，不知道各位听歌的时候会是什么

么样的感觉？对于我个人来说，刚刚的三首歌曲之后，我好像是身处在人潮涌动的都市街头，感受着霓虹闪烁下的喧嚣和悸动。而接下来我们把心情平复一下，喧嚣过后的宁静也格外动人。我们来听《远方伴着你》。

0: 纯纯的爱，半个世纪之前这首歌就诞生了。当年作为电影的主题曲，为剧中秦祥林和林青霞凄美的爱情增添了很多的泪点。也许你听过姜磊最经典的那个版本，也许你也听过很多著名歌手，比如费玉清、凤飞飞等等他们的演绎。但是你是不是听过歌曲创作者，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来亲自诠释自己的作品呢？这位导演，这位歌曲作者就是刘家昌。
1: 春去秋来，
0: 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歌，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又显得很古老，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感觉。每次听完他的歌啊，我都感觉自己在感情上会有一种升华。
1: 他时刻在期待。
0: 当年关于秦祥林、林青霞是有多么的风华绝代，包括他们在剧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可以说穿越了时空，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十分的动人。刘家昌苍凉古老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他细腻的文笔也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安静下来。

冬恋来自于关淑怡，一个认真唱歌但很低调的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名字，刘家昌、殷正阳、关淑怡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在歌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歌，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都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很多人忘不了的青春记忆。童安格，忘不了。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宁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8集。
1: 他跟明康是同一批次进入公司的，现在明康已经是设计师了，但是他却还是一个小组长。
2: 其实我跟小青以前我们俩特别的黏，一直在一起，可是最近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忽略到他了，所以即便小青对我有什么想法，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3: 希年，我真的觉得你太有同情心了，我得向你学习，不搞叶荣蝶了。
1: 对嘛？
3: 哎，我觉得越是放养他吧，越能方便查出来他的幕后主使是谁。
1: 喂，你不是说不叠中叠了吗？你现在是叠中叠。

0: 升级了好不好？亏人家小琴还对你那么好。好了好了，我们赶紧走吧。
1: 第二天，林哲来到负责工作室施工的装修公司。
2: 鲍经理，东辰珠宝有位姓林的找您。
1: 林先生，请喝茶。
2: 谢谢。
1: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哦，我们工作室装修的费用，我算了一下，300平米、100万的基础装修费。 按说是应该有很好的品质，但是现在别说品质，连我们的墙皮地板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我去找售后又没人理我，所以我就来了，想问问鲍经理，能不能给我个说法？我能给你什么说法？
2: 那总得有个解决方案吧？
1: 没有解决方案，还是那句话，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活。不好意思，请回去吧，我要工作了。
3: 我想重申一下，现在是你们的装修工程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我有权追究贵公司的法律责任。
1: 哎哎，林先生，林先生，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坐下来慢慢谈。
3: 林先生，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这事儿怪不着我，都是那个王婉东雁过拔毛，剩下那点工程款根本不能保证质量，买胶的钱都不够。现在欠我的钱还没给结呢，提到这个事儿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没去找你们东辰，你们就来找我了。
1: 包经理，你别急，还有什么情况慢慢说。
3: 还说什么说？都是这个王婉东。 当初托亲戚找到我，让我接这个项目，我想啊，多少也能赚点，对吧？没想到是个坑啊！直到现在，工程尾款不给我结，那些卖地板的、卖涂料的店家每天打电话向我催账。我做了十几年装修了，从来没这样被坑过，钱没赚到，账欠了不少，还要吃官司。
1: 你也别叫屈，这个事儿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2: 有什么办法？第一，走法律程序申请立案；第二，我们东辰内部私下解决。但是你要把材料准备好，为我们作证。这两条路，孰重孰轻，你自己选择。
1: 你们真的能不起诉我？可以啊。
4: 尾款能结给我吗？
2: 哦，这个你要找王婉东商量。
5: 林哲回到工作室，向顾新言汇报：“
1: 这些只是部分地板，其余的包经理答应我，在合适的时候再给我送过来。”
4: 太触目惊心了，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装修，他竟然就吞掉东城这么一大笔。
1: 我也不太相信。
5: 虽然王总监没什么上进心吧，但他平时对我们挺好的。谭勇，你这次去找装修公司实在是太有必要了。从前我们还担心说王婉东来到工作室之后会动什么大的手脚，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我们抓到他的小辫子了。叶小青悄悄走到顾新言办公室外面，又被林哲发现了，立刻示意提醒顾新言。 顾新言一扭头，看见了站在磨砂玻璃墙外面的叶小青。很快，叶小青就在休息室里和孟潇潇见面。
6: 孟姐，我最近老听到他们在聊王婉东的事儿，好像是什么10万火急，还要上报公司。我总觉得吧，是不是抓住他什么把柄了？
7: 把柄？ 关于什么的把柄啊？
6: 好像是关于装修吧。哎呀，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觉得吧，王总监这次
0: 摊上大事儿了。
1: 小青啊，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你了，你很有潜质啊。不过这一轮呢，先别有什么动静，静观其变吧。毕竟这个王婉东也不是什么省心的主，他才不会轻易让顾心言这帮人给踢出局。有什么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嗯，那好吧。
3: 叶小青挽着孟潇潇的胳膊，亲亲热热地走出了休息室。不一会儿，林哲从隔壁房间里出来，他从休息室的沙发垫下拿走了偷偷放在这里的录音笔。林哲随即把录音笔放到顾心言的面前。
4: 心言，我知道让你听这个对你挺残酷的。
0: 没事儿。嗯，大勇，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3: 林哲拿起录音笔，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顾心言拿出手机，看着他和叶小青、李明康在一起时的欢乐时光，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儿，顾心言来到办公区，指挥李明康摆放工作室的宣传海报。
0: 我们换这里看看。
3: 林毅走进工作室，叶小青跑着迎了上去。
5: 哎，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3: 顾心言站起身，走到林毅的面前。
0: 林总，
6: 林总，
5: 哎，忙着呢。
0: 没什么。
5: 有空吧，出去聊聊。
0: 好。
3: 林毅和顾心言来到公司楼下，沈博给他俩打开了车门。这时孟潇潇在大厅里看到了这一幕。过了一会儿，孟潇潇气呼呼地走进了李卓然的办公室。
0: 董事长。
6: 哦，潇潇，谁把你气成那样？
0: 我是替您气不过，您这不是养了一只白眼狼吗？
6: 你说顾心言他怎么了？
0: 我刚从门店回来，看着他上了林毅的车，两个人不知道去哪儿了。您用最好的条件帮他开办工作室，可他倒好，他分清楚该站哪个队了吗？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6: 行，等一下过来找我，我问他。
0: 您问他，他能跟您说实话吗？
6: 别想那么多了。我知道你是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可是眼下是用人之际，班雅琪、栾淑峰走了，我们无人可用，小不忍则乱大谋。
0: 我可没您这么大的胸怀，我也只能生生闷气罢了。
6: 这样吧，最近呢，你不但不能找他的麻烦，还要想方设法替他扫清工作室开张路上的障碍。后天就是 DNZ 工作室的开幕酒会，你和公关部抓紧落实酒会的细节，一定要做得有声有色，我也好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0: 好的，董事长，就按您说的办。
3: 林毅和顾心言来到一家茶楼。
5: 从无到有创立一个品牌，
7: 这边有几笔款要走个流程，您说
8: 有些顾不过来，这样吧，我先拿着，得空我再看看。
7: 哦，好的，
8: 你忙吧。
3: 王婉东刚走，林哲立刻发短信给装修公司的负责人。

0: 包经理，你那边的单据都拿过来吧。
1: 顾青言和林哲来到约定的地点和鲍经理见面。
2: 你说他一定会来的吧？
0: 会的，他已经答应把手里的票据和相关材料都交给咱们了。
2: 几点了？已经超过约定时间这么久了，他不会反悔了吧？
0: 不会吧，他既然想要拿到尾款，肯定也会来的。
3: 小林，这里不会有东城的人经过吧？不会被王万东撞见吧？
0: 楼上都上班了，你就放心吧。东西带了吗？
3: 带了。
0: 其实你快递留了一些，
3: 单据原件就这一份。
0: 行，你交给我吧。
3: 哎，真能把款追回来吗？
0: 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就帮你办到。
3: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0: 这是我们顾经理。你不相信我，你总能相信他吧？
2: 鲍经理你好，我就是你们负责装修的那个工作室的负责人。关于工作室的质量问题，我是一定要讨一个说法的。虽然我们很年轻，但是办事却很牢靠。您手上的这份资料，对于我们来说也同样的重要。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顾经理，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也没办法，就那么点钱，对吧？现在这笔款我们一定要追回来，还有过年回家就只这笔钱呢，请你们一定要帮忙啊。
2: 鲍经理您放心，我们分得清谁是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呢，我想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
3: 请说。
2: 无论任何人问你，你都不要告诉他们你把这些单据给了我们，还有我们见面的事情也不要和任何人说。如果您还想追回尾款，回家过个好年，就要照我说的做。
3: 行，没问题。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有事电话联系。好。
1: 李卓然把王婉东叫到了办公室。
4: 婉东，工作室的进度怎么样了？
5: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4: 这段时间走账的款多吗？
5: 目前业务还没有开展起来，走的账并不多，只有几笔前期的花销，我正审着他们呢。
4: 审着？
5: 啊，董事长，以前怡汪那边的账，您不是告诉我要慎一慎再给他们结吗？
4: 婉东，我派你过去就是要掌握财务的命脉。
5: 董事长，这个我明白的，关键的事情我都自己抓在手里的，派过去的小财务只是让他记记账什么的，您放心吧。
1: 董事长助理林威走了过来，向李卓然低声耳语。
4: 什么时候的事？
6: 刚刚收到的匿名文件，我就马上进来向您汇报了。
4: 打开来看看。
6: 好。
1: 林威走到李卓然的办公桌前，打开了电脑邮件。
6: 董事长您看。
1: 李卓然看完劣质工程图片和相关的

0: 你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就为了那么点尾款，像个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哎，你怎么说话？谁像疯狗？什么叫一点点尾款？你财大气粗，对你来说一点点钱，对我来说是全年的利润。那是我合作了好多年的建材商的全部的过年费，全部的口粮。我告诉你，反正材料已经捅出去了，我偏不告诉你是谁，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嘴硬是吧？愚蠢！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你捅对谁了吗？我告诉你，
2: 这笔账我迟早给你算。
3: 王婉东恨恨地走出了鲍经理的办公室。
4: 酒会结束前，李卓然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5: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我必须要说两句。 作为中国珠宝人，我带领东城十多年，历经图治，才走到了今天。我一直在想，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回馈国内的珠宝行业呢？终于老天待我不薄，让我遇见了顾星岩设计师。他让我看见了中国珠宝的未来，凭借他的天赋和努力，一定会为中国的珠宝业增添光辉。 所以借今天的机会，我有个全新的计划与大家分享。我打算向国内外珠宝界征集已经消失了15年的琉璃钻工艺。众所周知，这份专利由东城上一任的领航人唐婉容女士所有。自从唐女士去世以后，国内就再没有极品琉璃钻出现过。所以。 我将公开向社会征集琉璃钻的技艺，一旦征集成功，就将作为 DNZ 工作室下一季主打产品。而且，我自愿将我个人在东城2%的股份，作为交换琉璃钻工艺的条件，以此向唐婉容女士致敬。
1: 李卓然的这番举动。 让林毅、顾星岩甚至孟潇潇都非常的诧异。李卓然在酒会上的表态立刻传遍了网络。东城珠宝最新消息：东城珠宝董事长李卓然在成立
6: DNZ 工作室的酒会上，宣布将用个人2%的股份换回全多年的琉璃钻工艺，并向唐婉容女士致敬。
7: 顾星岩回到办公室，仍然在回味着李卓然说过的话。我自愿将我个人在东城2%的股份，作为交换琉璃钻工艺的条件，
8: 以此向唐婉容女士致敬。妈，李卓然想要征集您曾经的专利设计。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夜色中，心绪不宁的顾新言走出公司大楼，突然满身酒气的王婉东走了过来，伸手拦住了他。
1: 王总怎么？
2: 顾新言，我等你很久了。
1: 您这是？
2: 你别装了，我已经被停职了。什么时候复职？不知道，
3: 都是因为你。
2: 我谢谢你啊。
1: 您喝多了。
2: 我早就跟董事长说过，你这个人不简单，他不听我的，现在还因为你要把我扫地出门。
1: 您要是真的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董事长为什么会停你的职，把你扫地出门呢？
2: 给我站住！
4: 这个事儿，你跟我一起去见董事长，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1: 您要是再不放手的话，我可就报警了啊！
2: 报警！跟我去见董事长！
1: 再不放开，我就报警了！
2: 报警！跟我去见董事长！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林哲冲了过来，一把把王婉东推倒在地。
1: 林哲，
5: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不是走了吗？
5: 我看你从咖啡店出来。
0: 王婉东抓起地上的砖头，一跃而。

0: 起，狠狠打在林哲的头上。林哲头破血流地倒在了地上。
1: 林哲，救命啊！来人！来人！
0: 王婉东见保安跑了过来，转身逃离了现场。
1: 快点打电话给救护车，快点！
0: 很快救护车把林哲送到了医院，顾新妍和护士推着移动病床，林哲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2: 新妍，跟你商量个事儿。
3: 马上就见到医生了，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2: 我怕进去就出不来了。
3: 你别胡说八道啊。
2: 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你客串一把。逗你呢，我是开心消消乐的魔力呀，不会就这么倒下的。
3: 云哲，你一定会没事的。

0: 顾欣妍坐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她想着林哲对她的好。
1: 我给你通个气儿啊，以后你们部门的预算随时拿给我，当天来当天就给你报上去。
2: 你的阿拉丁神灯来了，
3: 一不小心呐，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4: 你什么愿望？
3: 跟自己喜欢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城市，将来在这城市的万家灯火中组建一个自己的小家庭，亮一盏小灯，三个小户。

0: 没想到还是晚了。
1: 林娘，
2: 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客串一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缤纷的世界，从文学艺术到天文到地理啊，到只有一方书桌啊，三尺讲台。或许他们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耕耘，只为教你坦荡做人的道理和闯荡世界的本事。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愿每一位老师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愿他们的付出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和满足。每天少操心，每天多快乐。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毛不易，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无名的人。很多人你可能不太知道每一个老师的名字，但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人民教师。在每一年9月10号的这一天，我们会想起他们，给自己原来的老师发一个微信，打一个电话。我大概已经从毕业到现在，也坚持15年。都会给我高中的班主任发微信，祝他教师节快乐。然后他每次都会反过来和我回同样的，说同乐同乐，也祝你节日快乐。有的时候就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会让老师知道你在惦记着他。我相信老师在看到这个微信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快乐。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无名的人，除了我刚刚说的人民教师，还有在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前段时间抗洪救灾的现场冲在第一线的我们的战士们，还有医务工作者，在烈日炎炎下晒得黢黑的交警们，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无名的人。但是正是这些无名的人，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有秩序，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的美好和强大。今天一年一度的9月10号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0: 化成精油感了啊，然后会形成一层薄薄的那种膜，那么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是啊那种很软嫩亮的状态，像睡了一个美容觉。那么给大家算笔账啊，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元，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元，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一折出头的价格啊！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说出去谁信呢？有效期到28年的7月啊，晚霜天天用，多囤2瓶。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进行下单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让我们自己搭建一座通往内心深处的天梯吧，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思考。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也属于秋天，不过这里描述的是北京的秋天。如果你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一定不要忘记了，如果你是一个有鼻炎的人，或者很容易过敏的人，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

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每天中午的，我觉得真的换季这件事情，原来在我看来不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把夏天的衣服放起来，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后来才发现怎么放怎么叠，到底要放在哪些地方，然后呢秋天的衣服拿出来怎么挂，衣服和裤子到底要怎么样的摆放，嗯，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怪不得现在外面这么的流行这种居家收纳，而且很多城市的收纳师还真的挺贵的。你是一个喜欢收纳的人吗？在这样换季的季节里，你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了吗？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徐锦淳翻唱张学友的这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秋意浓》。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民谣歌手宁夏，他之前也来过我的节目做客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带着他的吉他来镇江巡演的时候来过我的节目，我们当时做了一期直播，也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南方的秋天》。当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有听到现场直播室版本的这首《南方的秋天》，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送给你，祝你秋天快乐，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谁的青春里没有错过和遗憾？可是总要走到故事的结尾，我们才恍然地明白，人生本就是一场单程旅行。17岁的那一份毫无保留的真诚无比的珍贵，只是我们好像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时间来到了2000年，一股灵动鲜活的女生闯入了大众的视野。这是金海心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叫做《那么骄傲》。金海心在当时非常有辨识度的那种鼻音的音色，咬字轻盈俏皮，一句别那么骄傲，把无所畏惧的少女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都是天使惹的祸》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即便时隔多年，我们在听，旋律一响依旧悦耳动人。

在爱情诸多的不确定里面，下面的这一首歌唱出了对陪伴的珍视。2000年这首作品的背后有一段小插曲，当时的作词者把作品交到了林忆莲的手上的时候，她完全不愿意唱，因为觉得歌词表达得非常的俗套。这就是后来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的这首《至少还有你》。林忆莲用她缠绵悱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百转千回尽数的演绎。如果有一天，那个曾经让你遍体鳞伤的人再度的回归，你会不会选择重蹈覆辙呢？

2000年，有一个女生叫孙燕姿，带着这一首量身打造的出道之作《天黑黑》闯入了乐坛。李思松为她完成了作曲编曲，巧妙地融合了传统的民谣《天黑黑》的旋律内核，把童年记忆和成年世界里的感悟交织在一起，吉他和钢琴交替推进，这是叙事感十足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孙燕姿的《天黑黑》。

走过成长的感悟，时间来到了2000年，伴随着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爆火，这首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火遍了大街小巷。木吉他开篇的分解和弦成为了整首歌的标志性的记忆点。剧里的那句台词，很多人记忆犹新，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它会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当年守着剧集的少年，如今都已经长大了。不知何时，我们换上了精致的鞋子，却偶尔迷失，好像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奔赴的方向。陈情滚烫的年代，越走越远，才越发的让人怀念。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老歌永远经典，生活永远滚烫。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竞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啊，轮胎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零部件，关乎车辆的安全，又影响着舒适性和油耗大小。有的车主在购买轮胎时一味选择价格便宜的轮胎，那么就有可能买到库存轮胎或者是翻新胎。那么怎么来辨别库存胎和翻新胎呢？如果更换轮胎放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也需要更换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轮胎的几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的车主在保养的时候更换了轮胎，但是才开了一年就发现严重磨损，胎面出现小裂纹，车胎的里面的钢丝也出现弱化，怀疑之前换的轮胎是库存胎。如果确定买到的是库存胎，对车辆的安全性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是库存胎呢？我们都知道啊，轮胎作为日常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配件，是汽车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而且轮胎是橡胶制品，放久了会老化。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出厂3年之后，即使是从未使用过的轮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

一般来说，从轮胎的出厂日期算起，超过18个月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由于对轮胎缺乏了解，往往花了新胎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库存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3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2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1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放在仓库5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首先要看轮胎的生产日期，一般情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面的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生产日期。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表年份，前面的两位数字代表了是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前面的两位数字07就代表了第七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期再决定购买，存2年的轮胎谨慎购买，3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爆胎才会用到它，所以大部分人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3-5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甚至很多人的备胎一直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5年就因为老化需要更换一次，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磨损，老化速度慢，但如果过去了10年，老化也会比较明显，是否需要更换呢？稍后为您介绍。

躲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需不需要更换新的呢？理论上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使用老化了的轮胎风险比较大，但实际中也要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只在市区代步也可以不换，即使真的扎胎没气儿了，换上备胎最多行驶几公里就能找到补胎的地方。备胎行驶距离短，使用强度小，十几年的轮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经常出差到外地，或者每年都要自驾游，特别是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行驶，十年的备胎那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一旦经常使用备胎，并且换上备胎后要行驶很远的距离，使用强度也会变大，那么这些十年的老轮胎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会随之增加，有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现，但大部分家用车都是上下班代步，在市区行驶，最多偶尔跑个三五百公里的小长途。十年的备胎，如果裂纹不是太多，不换也可以。毕竟用到备胎的概率非常低，即使用到了，也能在最长几十公里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市区会有多路段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东五路再往雨山路方向车辆穿梭不息，到了中山东路金谷大厦的门口，来往的车辆也会非常集中，大家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来看到南门大街。